0: 出了林俊杰他自己的音乐理念。我心深处的
1: 处置不当会引发严重后果，力挽狂澜。首先是频繁大力踩下制动踏板，这样汽车高速行驶过程中，如若发生，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
4: 热。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
5: 米酒，大雪腌腊肉。
6: 但外婆。而对于急救，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7: 各家这一闹，都搁一个派出所待着了。给文明做加法，安安静静。
8: 这可以来一份。
9: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哎，对嘛，
10: 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1: 家
12: 南朝四
13: 要的不仅仅是诗，
14: 一路畅通早间版，
15: 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配咨询一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祝辽宁高速的实时路况呢，方法也非常简单。沈阳鞍山北部铁岭盘锦，早上抚顺阜新最低气温13度，记得向预警信息。
16: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护航。
15: 欢迎来天气。那么雨天，如果说您行驶在高速上，第一车道行驶的时候，因为没有充分考虑雨天，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过交警部门的一个核心隐患是什么呢？就是轮胎和滑呀、甩尾呀这样的情况。要来了啊，降雨频繁，而且呢，有的属己于心，严格遵守一些安全小程序，并且留意高速上电子信、桥梁低洼路段容易的雨天行车口诀，敬畏助力地方发展的初心。与赛事传递的 PC 将持续践行国企担当，以交通管理站的巡查人员在鹤大高速下行丢失的东西啊。

0: 的。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事文化自信最深，
2: 我就出发，前往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
3: 是婴儿深夜发热的精。
2: 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

0: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
1: 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2: 外卖那也可以。
3: 哇，真的
4: 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
5: 芒果，
6: 倒计时开始，您
7: 迟了，
8: 来了来了。
7: 对，
6: 喂，
5: 人行道违规出局。
7: 哥们儿，开慢点儿，我马。
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
10: 低头共耳语，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
11: 我们实时播报，让您畅通无阻。
12: 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
0: 小课堂的下半节课啊，咱们还是来气象软件沿查看一下沿途的气象下降。那雨雾天开雾灯，关闭远光灯，注意观察路况，并且别忘了全句话，遇到了车辆的故障或者是事故，别在高速上，我是按照电子情报板的限速跑，就是能够根据实时路况灵活的进行，为了让车辆的行驶速度和当前的路况是安全优先。那么电子情报板的动态指的注意事项，真的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往心里边，我们接着聊。

的提示标志标牌，及时减速行驶，发生交通堵塞。遇有车辆故障及重大事故，如高速公路施工路段时，应当保持清醒的行车的常识，熟悉高速公路的各种交通导致道路变窄，所以行驶过程中指施工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

0: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撤离即报警，遵循这个九字法，
2: 动时务必持续开启危险报警150米，在这个位置将标志报警，只做好防护措施后，即使到事故或故障时，应保持头脑
3: 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
4: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识字是
4: 守法驾驶，文明交通，140%的压力，
5: 为的
4: 一同奋进。
5: 人
4: 所以值得，因为朋友。四时之美，
5: 春水碧鱼
4: 都一朵朵震落，
5: 祝福登高感叹，
4: 应是天仙狂，在诗里尊重生命。
6: 家长们，孩子
7: 啊，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吃，
8: 一起度过这段温暖的旅程。
9: 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看着挺好看的，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好吃呢？适合吃吗？不太一样。有一些市民啊，确实从好吃的角度来种的，更多的味道甜、口感佳、产量高的品种，而精心培育的。并且在日常的养护过，那可能有人会问了，说既然果实不适合吃，观赏树有的是看花，有的是看果。南昌市新建区城市管理事务中心处罚。有朋友说掉下来的，养护人员呢会进行清扫。花树种啊，无论说是看花也好，还是看相应的处罚。
10: 办成功，
11: 划船机到，
10: 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
12: 限，别理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

0: 三人，李白三国煮酒论英雄。
1: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官方机构给您发送短信谎称机虚假连接第三步的财产损失，在此辽宁把密码和验证码等关联出行安心到家。

0: 妈，我知道错了。对了，
1: 如果车子突然启动，很容易被撞。
2: 王子要追上来了。
3: 好的，辛杜瑞拉，
4: 让车速慢慢降下来。
3: 好的。
5: 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
6: 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
7: 因长期熬夜，什么都。

0: 记不住了。
1: 我是心脏，长期熬。
2: 对吧？
3: 千山峰峦叠嶂，古
2: 这直怎么走啊？
4: 就在前面不远
5: 的风景。
3: 山海有情。
6: 各位领导，各位。
7: 速攻漏应急道，如何使用药致命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
8: 急车道也就是生命通道，是不能被随便，所以说啊，应急车道是专供工程强行。
9: 早高峰的路上最好的旅伴。
10: 说一说家里边用的油，哎，您家里边这苦有点涩，并且呢没有这个正常油的这个油脂的香味了，是不是？但是你要是天天吃呢，细胞加速机体衰老，并且增加心血呢。随着外卖的普及，以及大家伙未添加抗氧化剂的常见食用油，二氧化值超标。所以说这个研究建议，您觉得我要吃不完，那你买个小包装，不是做错了啊？就是四个，直在接触氧气，加速油。再就是把油放冷藏处，不用的时候离这个炉灶，要把油瓶放在阳台，这些干净之后再装新油，因为油最好是棕色的瓶子，可以避光的，买棕色少的话，那小的我们的身体健康。哎，各位呢还是要多半点的路况播报啊，或者说您什么时候打这电话，什么时候都有人接。

0: 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顺时针方向入口低座及以上客车黄牌货车通行，京49699。辽宁高速，
1: 儿子，
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
1: 慢。
3: 景和人文风情，
4: 不见不散。
3: 选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比如介绍各个地方的景区，帮您规划更多有意思的地方。您如果发现了一些能够给您在以后的出行中带来一些帮助，室内环境到外出防护，为您送上了降，容易出现头晕、乏力、心悸26摄氏度左右。这个温度既能保定期清洗空调滤网，建议每2周防晒措施，佩戴宽檐遮阳帽，不人群建议每2小时更换一次面积。对于从事户外工作的人员，应分降低中暑风险。在高温天。

夏日，身体水分流失加快，可清炒或凉拌食用。西瓜是夏季经典的解暑水果，含水量负担导致消化不良，注意饮食彻底加热，防止肠胃疾病发生。和夏季自然界阳气旺盛的特点，被电子屏幕发出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否则会进入深度睡眠，醒来后时间气温最高，紫外线最强，人体进行户外活动。运动项目可选择夏季非常适合的运动，水的温度低，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避免

0: 识别、急救方法以及如何保护精力不集中等症状。轻度中暑生命腹股沟等大血管丰富的部位，对老人、儿童、孕妇等特殊人群应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儿童体易感到炎热不适，应注意休息，并遵医嘱按时服药，定期间做好常见疾病的预防工作至关重要。主要症状包括发热、头痛。生熟食品分开存放和加工，避免或洗手液按照七步洗手法任作用，可根据不同症状选择使用同叮咬等。人丹和十滴水则适用净整洁，及时清理室内外积水。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在
1: 无言改善
2: 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寿将站建昌方向入口兴建高速白塔站兴
3: 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快醒醒，我做了个梦。
5: 好，请沿当前道路继续。
0: 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
6: 道路交通安全，由于高速机超载运营，导致车辆制动性能能力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权。第一，文明驾驶，远离
0: 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不见不散，
5: 不见不散。
0: 品味各种风味的美食，感受各种，也请您记好零二四八二。

365爱，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是咱们中国东北地区最大的沙漠，约20公里，整体看起来就像一条逐渐变暖，这个地区的降水慢慢减，沙丘地貌。地质专家通过对沙漠作为东北平原向内蒙古高原。

宝古图沙漠最显著的一座座小山丘连绵起伏。现在让我们新月形沙丘，这里还有线性沙丘，间都可能看起来不太一样，呈淡淡的绿色。这个时候沙漠白天对完整的沙漠生态系统，经过长期毫米左右的地方安家落户，代代相传，织成庞大网络，对固定流沙供特色群落。哺乳动物中沙狐很大，刺猬则会冬眠过冬，厚密的羽毛能抵御剧烈温

到西北。其实在我国东北地区也有一片难得的沙漠景观，近年来和秋季的九十月这两个季节，沙漠日落日出的最佳时节，夏季骑骆驼绝对是不容错过的体验。可以乘坐越野车在沙丘间穿梭，提存等服务，餐饮区主要提供蒙。最后的服装建议穿长袖衣裤，选择不沙漠环境，不随意丢弃垃圾，不破坏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至南票站山海关方向入口兴建高速新
1: 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什么？
2: 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
3: 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瑕疵。
4: 车轮一路书香，一路书香让旅程。
5: 此时此刻，一路书香又和您见《诗经》里的字字句句，藏着夫妻相
6: 应里的婚姻和爱情。可若是遇上错的人，只能在对方付出的太少太少。那婚姻又是如何解决问题的呢？雅颂三个部分，其中其实从民间采集爱河之舟，雎鸠是一种体型，少女勤劳能干你。因此经过长期的三音乐早已传到他的耳里，走进年出土的竹简，孔子诗论中写道，能不能以诚待人，没有一时冲动，正如周礼地官没事断然不会被社会接受的。断了围墙边的杞树树枝，偷偷过父母同意的见面，他害怕被父母惶恐不安，脸色也变得苍白，后一定会羞辱贱骂他。你要自爱，不要把你全身心的爱情，则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他的另一半不是君子的名义来谈论两人的婚事，天天等待着对方的出现，希望子每日起早贪黑，有苦说不出。他开始想可脱也。夫妻第三到八十到白头的试探，如今被信实现了自我的觉醒。人相比也不相上下，那么出微甜。女月鸡鸣的天还没亮呢，让他赶紧看看外面。妻子的唠叨让丈夫每位佳肴犒劳丈夫，解下身上的杂佩送到妻子的手中，应换真心。所谓婚姻其故事，在不同的年代出现相对女性的艰难抉择。
4: 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
7: 但想要积聚财富，单靠努力是
8: 的致富之路。试图从中人，不过都在死磕这三个。兴冲冲办了健身卡，买了一件都没做成。最后，前落地阶段就被脑海里各种借口堵，无论别人给他什么样的活他都敢接。是判断我大学毕业以后到底做什么，知道自己应该把哪些事做好弄上的矮子。与其担忧这个被他从贵州考取哈佛的赞誉，新环境不断重塑你。转友当时纸媒还很流行，在那里他接触到了新媒体薪水，或者重新找工作不破不立，想要生活有志，找到新的发展机会。六小时，不可否认，这个就感觉极度空虚和无聊，脑袋也变得混沌，失去了自己。二林浦有一个写作小屋，里面没有，专注于阅读和思考。工作前你就得屏蔽一切阻碍你一生，其实就是一个有钱的资金。忙时它是选择权，你才能越放松越强。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河站至南票站山海关方向入口兴建高。
9: 欣赏音乐，你最在意的中，每个人都是交通出行的菜，红绿灯斑马线之
10: 看着点
9: 啊，明礼让，让每一次出行更安
3: 远方。当窗外

0: 的风景云。
1: 在艾玛的悲剧中照见自我，
2: 经历的心碎总会在生命中留下刻痕。一，不甘偏马的父亲已经陷入了经济困境，艾玛跳舞、绘画、弹琴，富有情趣。有一句很精彩的话，对夏尔来说，艾玛的一生。那晚，艾玛眼，他不曾留意女客和男客的掌心式的目光中，艾玛沉醉了，眼前的生活。欲望和野心背后的高贵与奢华。一天，艾玛就遇到了莱昂，莱昂让艾玛一个人在原地，带着满腔。第一次见到艾玛，老大的罗尔多幻想出来的右先生，他需要寻开始就埋下了注脚。他们回家写了一封虚伪的分手信之后，当艾玛渴望的也不过是生而为真的爱情垂青，最后依然会落到。说到底，婚外情终究是条不归。老城的音乐厅里，艾玛和莱昂重逢了，情复燃。在艾玛这里，是以和罗尔来的日子里，两人的欲望疯狂地燃烧着。真赫里，情欲如是，物欲亦不虚假。终于，他欠下了八千，都把他拒之门外。只有公证人如此，他还是尽心保持着艾玛那间卧室，厌倦平凡，希望一潭死水的寻找改变。至少努力劝自己知足，沉把激情和向往投注给虚无成的恐惧。然而，纵使我们拼尽好这一生，是自己总是在跟平凡上春树说，少年时我们追求
1: 极度的阴云遮蔽星光，不妨翻开湖时内心的平静与从容。
2: 英国作家达芙妮·杜穆里埃的成名作有尽善尽美，只有接受人生的缺憾。蒙特卡洛度假，因为在这里他可以叫麦克西姆的人出现了。人后，麦克西姆竟给他写了一封道歉，在餐桌上滔滔不绝的同麦克西姆孤独的那一刻。很快恢复健康的贵妇人就要带着女麦克西姆的房间，大胆地告诉他

0: 卑让他陷入了自求的牢笼，他觉得自己的婚姻就是个笑话，是保持着肮脏的关系。麦克辛·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中说，得戒烟，人生才能迎来新的篇章。绿贝卡经常在海滩边的小屋和身而出，不仅爽利地帮着麦克西姆细细思考如何才能走出困境。这一结果的丹福斯太太竟一把大的孩子会在庄园里自由自在地吸吸宁静单纯的平凡生活。同时
1: 生动辽宁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至东戴河收费站之间缓行14公里，199。辽宁高速驻司机朋友
2: 呢？一排，这个系列全都有了。
3: 一开车的时候，滚落到油门或者是刹车踏板，安全气囊弹出，它们可就变成子弹根，也很容易酿成事故。
2: 那车里都拿下来，
3: 我帮你。
4: 哎，
5: 你还喊？
4: 抽出点时间。
6: 车啊，开车可不能穿高跟鞋，不然链啊，赶紧摘了吧。要是碰到急刹车，
7: 叶涛啊，文丽要生了。
6: 你多高兴了！哎，我跟你说啊，哎呀，兄弟啊，没，师傅，真是太谢谢您了。
8: 你停下来。
6: 哦，原来是这。
9: 行开。
10: 爷爷
11: 不点。
10: 陌生人让你提供你。
12: 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
13: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
14: 式。不能动的，
15: 是是，这
1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
17: 解决您的困难。
18: 鞍山北部铁岭盘锦是有中雨啊，连日来的燥热。那么今天早
19: 是多为3到4级的南风，南风从那后继啊，仅有周五有一些。
18: 那么今天的中午的12点一直到明天早间，欢迎各位来收听辽宁高速运营公司为大家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东北全民赛事。进行赋能观赛出行的通行服务，升级会员，
19: 那也是离不开各位的司机朋友啊，
18: 轮延啊，是不是？我也是关注了我们同
19: 东北超这个门票这个事儿啊，那就是
18: 这个包括这个各个城市的足球的队服，包
19: 啊，喜不喜欢打羽毛球、打篮球吧？很少说有这个
18: 沈阳的哈、啊，沈阳的主场什么猪蹄儿，那还有很多这个周边的产品等等等等，这个文创的产品，先跟大家保密。所以说在这里啊，也是提示各位，那么
19: 都是第一球。
18: 哎，
19: 沈阳跟这个鸡西规划一下道路的路线是吧？
18: 没错、我觉得易充啊、易充电啊等等等等，您提前的来领了。
19: 咱这儿的这个高速公路，这个咱这个辽宁
18: 比较近吗？
19: 这个呀，
18: 我们的沈阳西都是一个地方，啊，你
19: 乘高速之后呢，基本上就是
18: 高速没多远，就有很多的这个沈阳知名的烤肉店。

0: 是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答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1: 上海到重庆，领跑世界。
2: 素鸭、
3: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
5: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
6: 什么？
5: 也一样，节约一张纸。
7: 哎，当心有车来。
8: 没事。
9: 晚出了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了。

0: 落井电话，然后往后倒。咱们是下风口，
1: 我让他们去上风口躲着去了。
0: 那就好，不漆了，火烧起来了。
1: 啊，那
2: 你们交警啊，就是辛苦，你姐心疼坏了。
3: 老公，你好好听听。
2: 哇，
4: 媳妇儿，你怎么下来了？让我把车推进去。
3: 不行，
4: 跟线下去充电。
3: 拉线充电和在家充电一样。
5: 人，您的困难。
6: 播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如果您在爽爽，该指哪，该注意，
7: 或者说这个信息比较杂乱，
6: 嗯，
7: 哎，还有这种类的司机朋友呢，很少会问类似的问题，因为
6: 设计理念、也是根据辽宁省高速天都能看得清啊，清晰可见，长间距也是科学的进行了调整，即使
7: 宽色温呢也是比较接近这个自然光的，
6: 没错，
7: 背景呢，那清晰标志了这个前方的路况啊。你说多吧
6: 也不多，
7: 但你
6: 说
7: 少，
6: 智慧巡检系统实现并害自由警真正的发挥作用，为广大的
7: 过往的司乘朋友啊，都可以感受到出行的便利。
6: 辽宁高速继续深耕细节，让每信息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们俩应该
7: 一个核心的问题。
6: 是的，
7: 那结合这个实际出行的
6: 流量大，那大家都是开新能源车出门，都服务区同营啊投营充电车位1110式密集，比如说
7: 80%，
6: 没错，
7: 那接近了燃油车这个加油可以走了，
6: 就可以走了。
7: 哎，对的，
6: 啊，等待下一位这个贴合车主的这个实际的使用习度，那高的
7: 相当之高了。哎，
6: 对，
7: 指引标志，
6: 嗯，
7: 那入口处呢可以快速找到这个充电，各位提前一个小时进行查询错峰，
6: 来吧，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此时此刻我觉得。

0: 星星挂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限制三面船站，登辽高速口，兴建高速兴城北站建昌方向入口。
1: 好，
2: 超车中车道上车辆通行状况，借用中应通过切换远近光灯，对应降档提速，自动挡车型应同时请务必注意：一、超时禁止超车，
3: 他要和周围的车保持足够距离。
4: 老同学聚会就差我一人没到，我招
5: 救援、医疗救护或民警禁止驶入或在车道内停留，
4: 病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6: 用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
7: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了。叔叔，您能不能开快点啊？
8: 叔，
9: 请关掉远光，雾天开远光只会能见度不够，就要减速慢行，更不能超车。
10: 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商场进就是有点挡道。
11: 哎呦，还好我骑得慢。
10: 您去医院看看吧。
11: 没事，下回啊。哎呦，
12: 偶尔会遇到一些。
1: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024-96-199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
13: 政策呢目前没有到期。
1: 嗯，我们辽宁省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130万台次的车辆政策成
13: 与这个日常营运车型是一致的。
1: 那
13: 还有就是行驶的范围，就出入口、啊、
1: 那么我们辽宁高速实际执行的要点也是跟大家，就是这个 ETC 的异常设备失效 啊，
13: 那也是直接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是否正常，避免影响优惠。那外
1: 一哈、啊
13: 哎、
1: 那么我们卡友、啊、来基本上是免费的，实打实的解决我们洗
13: 澡、到那我就想夸往床上一躺或者往凳上坐地，结果呢他这个大是吧，那夜里呢在这儿，如果说您真的很困了，
1: 你说他开窗吧他还热，后背啊、黏糊糊
13: 干了，基本上
1: 是的，
13: 你说马上干不太可能，挂一会儿呗。
1: 那是啥，是不是得刷会儿手机啊，
13: 刷
1: 是不是
13: 得刷，
1: 免费
13: 的可以说对货车司机朋友是非常的有，
1: 是的，
13: 那长期的跑线呢能够省下不少的开支，
1: 按照4个小时休息20分钟来算一下。
13: 那
1: 是的，
13: 总之先记住9个字，就车靠边
1: 带有固定证据啊，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等等不妨碍交通安全的情况下，
13: 嗯、
1: 啊、千万咱别在。其实我觉得啊，这天标牌进行行驶，
13: 对，跟平时肯定不一样。
1: 哎，咱得看
13: 辽宁省内这个降水还是蛮多的，所以说呀，各位在车站，但有的地方它就不会，所以说出门之前
1: 一路平安，您都可以随时的来拨打辽宁高速的。

0: 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因交通事故原因有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1: 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倡下了。
2: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
1: 筷公筷不见外一双公筷，
3: 三十多年了，
4: 嗨，祖传老烟枪啊，
3: 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4: 不过马
5: 病人需要马上转院。
6: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不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
7: 到了，着急，很着急，
8: 小心。

0: 应急车道。
1: 划船机到货。
2: 您已超过还款期限。
3: 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
5: 好？如意宝防诈骗，要快挂掉。听讲课发红，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
6: 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就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公路工程岗位，都见证了他的认真与勤奋
7: 力量。毕业后
6: 自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到半夜认真做好企业财务核算，
7: 繁重的财务的工作，所以但我心中暗暗为之。
6: 在省公司举办的企业财几十分钟，直到将问题弄懂才罢休。
7: 财务核算中支付给职工的，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应用软件中各个核算模，提升了财务软件在核算中的应用。
6: 努力下，营口分公司成功完成了个率合规性评比中也名列前茅，学习国家税费新政策新要求，
7: 部门数据的一致性。我将分公资产1060项价值化分级编制各部门的，节省了电费20多万元。
6: 见员工生活用水急需，他积极的他在财务工作之余还冲锋在保障期间零钱短缺之际。2016年及2019年两届全省财务业务大赛期间，他积极为省
7: 工作面对怎样的困难。对于未来啊，我希望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同时
6: 共同书写更加美好的未来。您更了解高速管理工作，更希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
1: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2: 等等一等，观察周围环境，确保安。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
1: 让我们用心体会这份源于生
3: 感动落泪，每一个这样的故事。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新民北站、余家站，96199，辽宁高速驻司。
1: 第一反应就是直接冲出去进行一个保护吧。
2: 我挺热情，温寒温暖，
3: 越来越
4: 的空气共鸣，将那份深藏于心的越来越冷的爱里，我快不能呼吸，更像是在讲述一个关于爱与失去。

0: 美丽的神话，展现了中式浪漫。阿旭是佳木还未发布的新歌，自由绝对浪漫。玫瑰歪着这水火之中，你不妨大胆一点。
1: 人间。

听到这种美丽而伟大的声音，是完美的。如果我们要说一个地心从岩浆翻涌激荡

0: 甚至酿成大祸。右脚悬空，在刹车和油门间切换，放在刹车踏板上，靠踝关节应需放在刹车踏板上，保持随时准备踩刹车，养成良好刹车下斜踩油门正踩刹。
1: 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
2: 怕也是另类健康。
3: 干
4: 您永远
5: 别哎，好啊好啊，过去约
6: 没事就上牌桌，现在金
7: 花千万别硬撑着。
8: 好好，我知道。
9: 整过凌晨四点的城市，
10: 咋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9: 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
11: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
12: 你不喜欢不喜欢，
1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清楚。
13: 家的方向，在这段即将入
14: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
15: 通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智博。这样啊，我们先来宏观的看一看咱们整个聊，从昨天晚上五点到区域呢普遍都是小雨啊。另外陕西最高温呢是20摄氏度，其余的地区不足，仅呢是局部有零星阵雨。下周二呢，
16: 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
15: 好的，朋友们，欢迎时间我们这个交警叔叔，对吧？这个自然，这都是夏季车，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啊，将其留着。啊，尤其高速反应时间看，但是咱不能说川内开车，对吧？咱们紧接着来看啊，这个其实是一个飞条压缩机呢，也是停止运转，此时估计也是要中毒的啊，要缺氧的。那电车的话，那就无所谓了，你就当或者是下车到室内透透气去。要是太热的话，咱真它还存在一个什么误区啊？有啊，胎面接触会快速的加剧轮胎的磨损，还有修一修。调一调变速，你说哎呀，我那啥了，我遵守，跟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们坚守住自己的本心，咱们一定要放慢速度哈。好的，一首。

0: 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
1: 有人对你这样说，快乐被击得粉碎。学第一次，拥抱生命。
2: 怎么也开远光了？
3: 如果这是一场超级对决，
4: 185人，
5: 一辆大车能坐多？儿子，
6: 安全，安全行驶，拒绝。
7: 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歇一会儿。
8: 快一点点好吗？前面那辆车。
1: 乘三人，李军与操耳。
9: 前方的路况如何？
10: 是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
11: 由我来陪伴各位度过接下来的时光。那可能说很多的信息呢没法问这个 ETC 相关啊，问人工啊，我们的人工也是会给您来进行答。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意见或建议，36552 3，我们的导播呢也

会及时的间可以跟我们的主播来进行提问和互动。电子发票的开具都需要。好的，接下来车速过快，然后呢货物啊捆这个车速实在是太快了，这个货车车身哎受损了，所在像人家就说是自驾游出去玩去了，选择一种就是合适的方法，然后那个那猪跑了好多只，反正啊就控制在一起什么的，其实真挺吧，看着就微道具啊什么的，那不也是会影响您的经济损失吗？对不对？要提前的减速，好吗？各位，这个坡起啊，自己在那拿那个教练车在那玩，随之而来的后，然后我就非常狼狈的在那收拾车，尚且如此，那货车呢？各位，对不对？也非常非常重要，对吧？得合法的装载，平安的抵达，这是来自于您的家人。

是智博，就打这电话都能够一站式的帮您来解决。接下来要说的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期间仍然，哎呀，开的还是货车上，灯光照射直接让前方车压根儿是，老实话都不用他额外的改装，迎面来这大灯，是不是啊？然后他那个灯光口的数据和对比行车的轨迹，迅速说呢，智慧交通，智慧交通，是吧？某做出了以下的处罚。首先，驾驶证也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说这个驾悔过的心态，或者说这法律意识啊，真的属于这个非法改装车灯这事儿了。其实有些改装灯具啊，它线路咱们这个所有人都

0: 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老边站，沈海高速、苏嘉高速全线，长深高速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
1: 是看的，出发前应先设置好导航造成的。开车时操作导航，而不是走到逆向车道上。有的驾驶，
2: 哇、哦，嘴巴，你再加把劲儿啊！来吃吃。
3: 哎呦，
4: 选我选我，
5: 养鸡审批三分钟到账，
6: 控制不住消费欲望，又无力偿债，
1: 我就舍得了。
7: 你这个手术费啊，
8: 了。
9: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
10: 心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是高速公路是白天连续驾驶时间最长不能。
11: 上，小麦绿芽刚冒出，连绵绵的。
1: 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
12: 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3: 回家的路上有我们的陪伴。
14: 跟大家说了说关于辽宁解决隧道这车辆啊没油了，导致哎呀这个好像这个没油了，就是这个矿泉水加水能多开一个小时，就是那东西就是机器呀。各位你说这不闹呢，就弄成水吧，咱水吧，我这真是看到这儿我都给我有点气乐，都能审核到事无巨细的，包括怎么怎么着一些冒充公知的一些大 V 小 V 什么的啊，信任他就选择了相信。东西呢咱们娱乐方向呢你随便电话一样有人接，各位那正确的米数，但是他一定不会特别远啊，多关注做到心里有数，对吧，就估算一下呗，咱做不到非常精细的计算，那咱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啊，点那个电子发票，反正还是有不会操作的，还是打024。

0: 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
1: 柿子，不会流鼻涕。
2: 冬一春吃春卷，小满
1: 甜草
3: 垃圾碧
1: 天莲叶无穷碧。
4: 做一个岁月的神偷，不走这浅浅沟壑，能忘思念给消融，我时刻准备低头共耳语，
5: 以低头的温柔。
6: 旅途劳顿，车厢又狭小又封闭，
7: 请文明出行。

0: 悟空啊，你开的太……
1: 大师兄，赶紧打开双闪！
2: 还是我三徒弟靠谱。悟空啊，
3: 有电话了。
4: 喂，
5: 理财
4: 款50000块，账号已发。
6: 哟，这……
7: 不，我就紧急，不点不那可以相信了。
1: 起飞前让拦截盗刷转你钱，
7: 这咋防啊？
8: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
3: 明柳暗，春分来，数大暑盼雨来。地冬水凝万物藏，24节气备藏
9: 消息。
10: 春色柳，
9: 方圆绿野自行时。
11: 进总啦！
12: 清明时节，麦子。
13: 梧桐行。
14: 行的板块了哈，要跟大家来说一说30啷当岁这个头上就不少白头发了。每根头

头发的生长速度。在2021年一项研究发现啊，段到底是对应你在哪个月甚至哪个到尾都是黑色的，一种是从头到尾都是白的。就啊，第一次在就结果发现啊，还有一位30岁的女性在婚姻中发生冲突，头发会进行同步的一个变化，说明呢压力高的状态，其中变化最大的是被称作是失去色素，不如说是毛囊在高压环境下变化，而毛囊呢这个非常敏感的组织变黑的。好吗各位，下次

0: 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性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更将您逞强抢行，保持平和心态。
1: 啊，这黄瓜也太老了吧，也不放糖呀。
2: 短视频里都说了，
1: 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获取健康信息，享受。
3: 那你可得注意了，这夜间开车20米左右就要关闭，夜间车少，
4: 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我亲搜战船，锁链
6: 上方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
7: 还要打春牛，打春
1: 要注意保暖呐。

0: 情。
1: 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0: 沙屯南站、十里河站、炮台站至京杭高速全线，长深高速。
2: 你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
3: 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
4: 你带来一段轻松的音乐旅程，让每一
5: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
3: 这首《我们应该算爱过》，这首让无数人路转粉的粉丝支持。

纸是由李世昌作词，阿里郎风歌曲，有着不一样的浓烈的感情，有了流行民族音乐的个性曲风，行让他们获得了专家的认可，被誉

0: 何处情之至，风上的高手。整首歌打上了古典意义，或许会大打折扣吧。
1: 名为何物？
0: 电视剧张卫国的夏天主题曲及片尾曲的困苦，但始终不忘年少梦想。

0: 段爱恋猝不及防的开始，心底同时泛起的慌张与窃喜，那份
1: 天时人事日相催，
2: 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力量，
3: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的近发展态势，
1: 我国加力优化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实
4: 能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
5: 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
6: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
7: 建力量。
5: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
2: 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
1: 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
3: 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5届。
1: 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

0: 员工作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
1: 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他特别指出，新制生产力正在加速。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
2: 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
3: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
4: 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
5: 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
6: 运动开展沟渠清淤，都德大同
7: 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
0: 有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两
8: 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
9: 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
10: 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
0: 城市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
3: 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
11: 是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推出超百项重点文博展览和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
12: 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0: 超1.3万亿元。
3: 我国
13: 称全国新闻联播，
0: 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4: 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0: 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1: 本千魔万
2: 狂宇宙之时，狂风。
3: 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助战争上。巴加埃就美国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十字会总会今天启动四级应急，罗布沙矿区新增各铁矿资源找矿空间。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18号发文提醒，城市阿拉德确诊一例汉坦，和广西气象局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性较大黄色预警。
4: 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
1: 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内蒙古对外开放，年接待观众近15亿人次，技术来打造全新的模式，门庭冷清，文化资源难以跑，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与往年相比，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官方解读。
5: 国家医保局明确，往年的6月30号大幅提前，为
6: 更新的技术评审，那么就可以预
5: 目录的积极性，部分创新程度高，临床
6: 的可能性或者有这条通路。现在国家的
5: 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说明书中禁忌
6: 不明确，这个是重点调出考虑的对象。
5: 据批准上市的一类创新药品数量达到76，
6: 有没有带来疗效的价值的提升？然后
1: 我出炉。第二批申报的26个参照药，
5: 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
7: 于8点新药啊上市呈现几则在医保目录内但目标适应症未纳入医注册实验开展的情况。
5: 今年4月，国的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7: 希望将在协议价基础上给予进
1: 来转进基本医保。那同时那些禁忌不良反应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双向奔赴。那么这些新专业到底
8: 是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哈尔滨工
9: 动手实现一套这个自主智能的系统，具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8: 除了
10: 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材
8: 电机等高新技术的拉动，稀土战略资源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不仅要懂旅游懂文化，还要懂人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
1: 我新专业，考生和家长怎么选才不惨，稳住心态考出好成绩能帮上忙的。第12届中国国际 AI 制造养老新业态展区，人机空间
11: 没这个事情了。
12: 看完这个隐形卫士，旁边一台黄白相间的陪伴机器人前，
11: 那同时呢，它的比如说一些提醒类啦，
12: 医疗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张亚军说，
13: 只需要轻松的转移，而不是说搬运。
12: 是通过智能的硬件软件平台，
14: 成果最新进展也展现了。
1: 祝您是不是也觉得踏实了不少呢？毫米波雷水资源相关的地球密码五项国际标准，标志着我国在岩溶鞋为什么要对其进行科学监测。
15: 绕城高速红旗台站至三台子东站提长高速全线，大窑湾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
16: 路上呢都快堵1个小时了。
17: 那你吃午饭呢？
16: 那可不行，要是来个救护车不跟你聊了啊。
18: 高速堵车别
19: 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
20: 在这儿等着你回来，
21: 花朵朵开，他就认为每个人都

0: 这段人世的无。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生动辽宁，畅听出行，站至北理观站，丹阜高速速全线，禁止摩托车站、瑜伽站。咨询。
1: 立春，大暑，日高天长，
2: 草苍苍，虫切切，
1: 春雨声声不息。
3: 干，无论您在天南地北，五约，我们在这里等。
4: 急需用钱，他求助于当。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小张，高张是那个义工小分队的领队。他说，小张刚入职一周之后，他就我想起一件事儿。大学两个小时都过去了，他们的问，知道我学的是建筑设计，不小心弄丢了。当然，我也没朋友回去等通知，但是已经明确的暗示他，这位 HR。说的一点都不夸张，都有可能代表你这个人。他在学校面试研究生时，有一个学生搭档的是那两个男孩啊。知道别人怎么想，反正我觉得都客气礼貌的女孩，性格一个在小事上谎话连篇的人，为没人看到的时候，有人已经给你贴上。有人说，打败爱情人都是你自己用认真和努力争。你对生活认真，下班回家就是打开电脑群聊天，或有兴趣爱好。我家附近有个台球厅，我决定先去这里角落的案子，开始自己一个人下。我水平太烂，我很角曲杆马球动作娴熟。于是这哥们儿杆儿一放，直一小时。除了寒冬最冷的时候，身体恢复的也还不错。山巅俯瞰群山，遥望天际，去看日出，周日骑车去远方。独处的时候，他会学习，已经开始准备考研了。但应该不会孤独，也绝不会庸俗。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临。不如好好提升自己，去过好这辈子，为爱人，为
5: 积极的去听别人说话，才能正确。
4: 以为老肖骂人，司机存不一样，所引起的行为呢，也迥然。我的公司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好好做你的事儿吧。能给公司提供帮助了，去看他无碍。如果从消极到妻子的理解去做，锅钱之间。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把好话寻思歪时，约翰制止他。珍妮说，你好厉害呀，你把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当成羞辱，你会怪我为什么不监督你节食。横下了裂痕，他却表达了对约翰说话不注意场合的不满。故事。
0: 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立站，沈康高速全线，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6: 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7: 怎么着？
6: 你这粉，
7: 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6: 你这粉丝没？
7: 嗨，这事儿闹的，我
8: 有我们一路相随。
9: 明明已经很努力，但就是得不下，被打落深渊。所有的努力，一定要相信。人树立过远大的志向，但是行了一举一动，然后每天用功于完成的课程下线。除此之外呢，应收拾之见久不能解，当真是几十年如一日，每日必读书数页，填日记书，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要急于求成。你只要一点儿用。曾国藩决定另起炉灶，建立军士兵都是乡下人，自然是不怕。这一天，曾国藩为了惩治绿营大儒，他说自己是打落崖，无钱无权，如果没有长沙之境由心造，世上没有绝为自己的勋章。亲爱的朋友，皇帝见太平天国已经不成气候，指日可待，这天大的

功绩就是反思自己，开始去学习黄老之。曾国藩得到了二次出山的机会。即便你向空谷喊话，也要得人。李宗盛说过，时过境迁，鸡也就打得不牢靠，就像是一个楼。所以亲爱的们，花儿就开了。话我站在一楼，有人骂我。是的，一个人之所以痛度放大人生的格局，你才拿白菜。他心想啊，古代王姓白菜换你一车白菜怎么样了？这样的机会可能以后再在自己家里老宅找到一个瓶子敢折点。那些有见识的人往往能够白的溜走了。那除了我们生命的广变为事业，夏朝大臣并且下令禁酒，从不流于表面，穿透表层，他们都觉得希望不大。明朝甚至已经报告皇太极，洪承畴不想死，待文臣之首。古人云，满分也断不会不及格。强路人问他们在干什么，建筑商。可见隔破当下的局限，所谓那是为了复楚，自己做楚霸王还乡。刘邦行李装的是天下宝，传四百年天下，人生才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看到的东西自然也不一样。此作战在战场上大获全胜，懂得宽恕别人是一种修养。边关发生叛乱，边军出身的车夫懂得宽容别人的过错，容纳，把事看淡，才能够平忧想。是的，如果说人生的痛，但是有一点最重要，那就是

0: 菜根谭中有一句话说，处
1: 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2: 吴警官，吴贵，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处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
3: 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
4: 界，感受众生百态。你读过的
5: 有个回答是这样的，三观国翻多了，大概率是个善于自省的人，往往流露在他的举手投足间。话哥哥也从小不爱读书，出乡门第出来的大家闺秀，知书达理，母哪些观念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以时间和空间而言，是受着他难。你能成为什么样的人颇深。乐尼原生家庭很，可这样一个一无是处的他，后来拥有了一的自信，最后他鼓足勇气。这让我想到，在读书与美丽中正确认识自己，也不清楚自己想气。很赞美丽。大家对罗翔的评价最趣，他的口头禅一度是关我什么事，碰到同事犯了小错误，罗翔就直言。罗翔还曾坦言自己更大的世界，他意识到没有人是读书可以帮你走出自我的狭小，以及谈吐举止都会不同。一个人读书越多，
6: 人

0: 世界不
1: 说，你糊弄人呢，咱们家90平米的房子放一个1400的净化，预计到来之前我应该把书房检查。孔子却对他们说，都是我的错，的人一遇到挫折就挑别人的错。朋友听完这话，公司组织架构都搞懂，甚至包括敷衍，又不懂得反思自己，提升自己，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有弱势价值观的人眼光向外，内会责怪海风，无能的裁缝才会抱怨客户的体型。当你学会光，万物皆可爱。

0: 再一起来听。现实才发现，大方失了度，没有底线的善良是一场灾难。秋园有一段情节，这时仁寿已经从其他村民那里得所有积蓄，而此时的仁寿因为对别人太过善良，结果不是所有人都懂得对我们的善良。半年后他再来催还，没想给自己招来了重伤与诋毁。人世界，谁也想不到这个从
1: 红旗台站至三台子东站摩家堡站全线禁止摩托车通行瑜伽站。咨询更多
2: 那我先考考你，儿童怎样乘车上的食物，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
3: 安全常识需记牢。
4: 让我们在空中相
5: 记在未来，虽然一切未知，但始终
6: 可是你不相信两个人的缘分。有人说等待是一种希望，一人可是你只想并肩看着落寞的人间回到你身边。

0: 五福说，就这样默默地守护自己的小，
1: 也不再因为一些委屈而倾诉，他只是懵了。这世界期待，做好了一切打算，却得不到。

0: 护我周全健康余生。
1: 看着他，我觉得恍惚，哭着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变得这么强大，是岁月。也许你偶尔会觉得他啰嗦不实，人们总有一人爱你如生命，

0: 从前总会在心中慢慢淡去
1: 啊。还有那段携手同行的只有他在的日子里，就连情绪，其实忘记一个人，因为你懂得真正那些经历。

0: 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长高速全线长深高速
1: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安静内心，品味书香。
3: 今天来分享这篇叫上官，但他们的命运也千差万变。章有这样一位皇后，她6岁52岁寿终正寝，目睹自己的亲人互相残杀，被家汉武帝临终前立了8岁的压强自身的权利，两人结为儿女。关节想到自己的孙女和汉昭帝走起了其他路子，他贿赂恶意，一个本该在父母膝下承欢安安被封侯，为了报答顶后下了奏书不肯下发。此时的上官皇后年追逐迷路的犬，哪里还从一开始他就被家人当作追逐咽苦水抚慰受伤的心灵。利于龙体健康，建议陛下暴病身亡，上官皇后才汉昭帝去世后，霍光的名义召刘贺上殿宣读属于自己的声音。皇太后辈分算，上官皇后算是刘病已的奶，对上官皇后来说更悲惨的许平君为皇后，为此她还感情甚笃。但为了让自己皇后的亲姨妈，但从汉宣帝那边到场治丧，其葬礼规格堪比备诸霍成君皇后之位被废，有荣华的一生与汉昭帝有自寻短见。上官皇后坚韧的张皇后的一生，她是天下身份最尊贵的孤寂与苍凉。人生相信真正能治愈自己的只有自己。
4: 上有着无知和悲惨，像本书一样性质的书就不无裨益。冉阿让假释出狱，半的身份，久违的这个世界似乎开无数扇门，可遇到的无数正气。而正是这扇主教慈祥的脸上没有一丝得手的小偷，把他带到主教面前否认，提醒冉阿让更强烈。约19年，然而在走向社会被万众命，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不振坐以待毙。看似无边的黑暗夜空，从此以后接过者爱的，因为深受当地人爱戴，被推举为奋斗战胜了困境。靠传播时有一位叫方听的女工，因为你为了让孩子得到起码的照顾，听一时被人议论和冷眼。得知方听的悲惨遭遇后，遗孤救出火坑，重金赎出女孩，并一路抚养她幸福的人生。你的光和改变，可自己不够强大，又怎能助力别爱？唯有自己有能量，才能飞景观。而之后的几十年辗转，就永远是个罪人。他心里的迷惑越来越深，念去衡量和评价现实中的不良印象，面对他的陷入牢狱之灾。
0: 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屯南站、十里河站、李官站至金州长西站、辽中环线高速云服务热线024961999。
5: 我姓辽，上海有晴天。
6: 尝试一下，
7: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
8: 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9: 一眼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辆。
2: 和老婆讲道理的男人，情商都。
10: 老婆不仅不会听，而且还会觉得你总免不了会产生矛盾，而解决矛盾，解决问题。张鸿飞曾经在升级了。你看，女人都是矛盾的结果，女人有时候反而更在意男人在这个关是事要征服，爱我是主动气，坚持自己是正确的。两个人始终，杨绛曾问过钱钟书，一个闹着，一个笑着，一个吵着，一个哄。接受认输的那一方也该明白，一对模范夫妇，即便已经结婚20余年，行动却很利落，他不仅纵容老婆跟着就行了。其实有一只需要记得，在这一刻太大人，而这份和你叫板的勇气。
2: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螃蟹定律？这是
11: 也是爬不出来的。为什么呢？一只螃蟹踩着它向上爬。

0: 让别人也爬不上去，受尽了各种委屈。他当过一步步的熬苦命打工仔，最终也没有什么本事。我恨我当初如此不屑的你，如今有了官不让你好。他们见不得你过得和睦，但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争吵，不仅开始在心里打起了算盘。人性的愚蠢莫过于此，小孩是自己的儿子，最不料洗衣匠反将他一军，更不料被刺所伤。人生必一句老话说得好，带着他去这两个地方分别参观了一番，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手足无措。因而天堂里的每个人都吃一起发光，这样才能把阴霾愤怒抽刀向更强者，柴火焰高。
1: 挣到100钱就关上店铺开始读书，你没有一担粮，却说你富过。你能用健康换取金钱，却很难用金钱换取健康，不光快乐。非法的手段去摄取，那就会带来灾祸。雀目神仙下象棋，洞宾与他生活不会因为我们的焦虑而改变，也不会因为新古新王。看花枝堆锦绣，可以让我们重新站起，走过泥泞，一点也不庸俗，反倒是漆黑。这或许是今天我们应该向往的。
2: 弱者互杠，强者互让，保安为难。外卖小哥骑着电动车，拿着钥匙互相抛来抛去，不肯敞四周的入口全部呈开放状态，相互为难呢。生活中，你是老婆孩子身上，心情不好的为难他能够为难的人，遭难最终都会回到自己身上，怎么算都是一笔不小的损失。也许在他们看来，以后还能成为你是否也有过

0: 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
1: 那件红的。
2: 哎呀，淘淘，到。
3: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觉得
4: 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
5: 都不行。可，不过，中途就走掉。

0: 哇，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
0: 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
0: 好办呀，关注权威。
2: 歌唱吧，向春风吹过神推出的第三张个人专辑。

0: 起来倾听吧。
1: 下伏笔未完。
2: 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啊，凑近点让我看看。司机经常要停下来拉客人，而且他们
0: 闻那时看着台下的人，他们笑。

0: 在一次意外中灵魂互换的故事。
1: 骄傲是全部智力，我祝他一臂之力，比九牛二虎之力是排成。
2: 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十里河站

0: 程。少年仗剑走天涯的模样，
1: 醉路旁他会问的情况，追着口水
2: 所有沈阳绕城高速红旗台站至站，皮长高速全线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
3: 足够的空间踩刹车，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够急
4: 提醒女性朋友，不止爱车要
0: 此表达了都市迷思。而孟佳的中文词

0: 实播放。
1: 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阳高速栗子房站至大连站，沿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
2: 有人算过一笔账。

0: 也罢，是对过往的释怀，是对
1: 非须喝酒制。其中禁止大建车为大高速栗子房站至大连站于驼北站沈康高速。
2: 特好奇啊，您是干什么子？
3: 我们把孩子救出来了，您肯定在我们撑起一片天。
2: 嚯，您是超
3: 情人有情。
2: 哎呦，消防队员
4: 听的对话，我们仿佛听到了速朽

0: 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阳绕城栗子房站至大连站，皮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
1: 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警惕 AI 视频诈骗。

0: 路况实时播报。
1: 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阳绕长高速全线，大窑湾是包家屯站，新鲁高速。
2: 你到了辽
3: 宁，直播当当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
4: 当今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2: 好。
5: 谢春花的歌曲《心空空》。
6: 当时的钟

0: 四点整。
1: 六，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七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3: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0: 值。这首歌提醒人们要珍惜内心。
1: 一个人世界太大而睡在夜里。
2: 六矿实时播报，
3: 六矿实时播报。
4: 造化站老边站，沈海高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西四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
5: 喂，哪位？
6: 真没吹牛哎。
0: 城市里谁坚强？

最具代表性的流行文化符号。

0: 路况时
1: 全线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加站，咨询更多路况
0: 等，没有一条是关于他。理解你的忙碌，但忙
2: 吧，
3: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

0: 的歌曲水平肯定是一个王者。他
1: 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2: 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新港站，鹤大高速、栗子房、沈康高速全线。
3: 爷爷，下星期就回老家看您。
4: 子，你没听错吧？闺女说的是盐。
0: 可以给您带来片刻放空自我的。

0: 情歌王品冠的腹黑歌曲。
1: 天我就胆大上
2: 托你不带水很利落

0: 的氛围。
1: 一个人吗？
0: 心情。下期伴你到黎明再会。
2: 路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左边站，沈海高速苏家屯南新路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
3: 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
4: 我爸的审核。
5: 老板。
3: 哎呀，我给力呀！
4: 还因为浪。

0: 想要预防关节、骨骼疾病，那最好呢，就是先适当的补。
1: 错误的，因为这个鱼刺啊，它是从上往下，鱼刺都不能软化，所以说喝醋也是错误的做法。
2: 哎呀，要复方利血平，安本不好的。首先说呀，复方利血平，安本难言的一个复方降压药，听力赛琴12.5毫克的安本蝶定来的不良反应，同时降压效果能达到。这俩药一起介绍，都是12.5毫克，合是个利尿剂。它这个时候呢，排注意的地方呢，第一个咱还是分着说，尽量避免同时使用。如果实在这个药含有利血平成分的降压药停，有效克服了低血钾，这个利尿是咱们中国特有的一个复方，老的复方利血平安本蝶定片，只要
0: 长得特别快，对我们身体有没有什么影响？同时呢，一般雄性激素分泌，雄性激素的分泌量呢是不同，循环比较好，循环速度比较快，那么他头发和胡须的疯长，同时呢还伴有发胡子。
3: 预防心肌梗死有三道防线，
4: 但是很多人到达不了医院，也就是老百姓说的血管拉紧，斑块破裂升高，预防斑块，预防血栓。第一道生活了，我们都会发生这种疾病，但是三高，就算张三躲不掉三高，那么一肥肉等等等等啊，不爱运动，经常熬夜，抽烟喝，我们就能明白三高是能预防的。所以总的说，我们人人都要健康生活，人人都要预防的进程。三高的程度越严重，对血管内壁的怎么会发生斑块破裂呢？没有斑块破裂，怎么积极正规的控制，那么斑块就会加重。冠心病的基础之上，服用阿司匹林和他汀药物，因为他只要是医生确诊的冠心病，指南就要看自己做到没有。
3: 喝凉水都胖，
2: 吃不长肉，有些人呢从小瘦肿，又该怎么来调？那首先呢，我先分为两种，叫胖而能食。那什么？一看舌头还比较胖大，那像这样的人呢，就是甚至呢还容易气喘。你去捏一贴脸，黑胖子，哎，多见的就是这种啊，实胖停聚下来形成了痰湿膏质，你一胖的多，是不是很多都是虚胖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那我们就来见一见这个瘦人都别容易红，一伸舌头比较的瘦，但是啊，他特别能吃，怎么吃都吃不胖。这种呢是中焦有热比较多见。他这种脾胃弱，我们瘦人的这种脾胃弱，他连吃呢他就会出现身体消瘦的情况，怎么办？你得健步运，就像林黛玉一样，哎，一戳就倒，跟胃中有热的这样的方式。你像这样的人啊，他其实就闹肚子，胃特别差，吸收特别不，哪一种易胖体质或者易瘦体质，那你就
5: 哎，本来我们这些新生儿呢在胎儿时期呢是蒸发，那这样呢我们体重会下降，所以不能超过10%，如果超过10%的话，出生体重说明你早期的喂养是不够的。第三个之间啊，我们的大便的颜色就是由黑天啊，我们排胎便呢可能一天呢，比如说啊，说明你早期的喂养也是不够的。另外还有后的我们新生儿的体重增长呢30到50克就可以，因为每天呢，
6: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关于膝关节方面的话，也不是说您只要一出现膝盖的动的时候突然会出现钝的现象，比如说我们关节再到医院去看一看，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强烈的信号，表有炎症反应，甚至滑膜本身出现的急骤，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这个关节里面
3: 全不能做，你知道吗？医生详细告诉
7: 你的胃脘部的不适，尤其是胃食消化功能不好的话，建议你呢，不建议大家呢马上去饮水啊，如果你呢喝一些汤，对你的消化会起到很好。为什么呢？不建议大家去吃。另外呢，水果呢它也在床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就会减少了，所以呢势必呢我们就躺着睡觉的话，那么大脑对你也建议大家要饭后半小时之后
8: 就出现血压升高的现象，往往同时合并，有两个原因可以造成这样的结果，就是主动脉瓣关闭不全，这是老年严重的低压偏低，会造成心脏低压在60毫米汞柱以上才能保证。
3: 早知道早好。
0: 对于刚装修好的房子来说呢，我说也会诱发白血病等等，有一定的甲醛原料，而且呢有可能很多人却忽略了撕掉它，有时候把这个保护膜给撕掉。当然装修完
3: 营养其中原因让李英医生告诉你，
1: 很多人膳食纤维，第二维生素碘都是更加的低，那么榨汁下的细胞，那么维生素 C 呢全都释放出来了，反而是负担。一方面我们如果说打个比方，一旦榨成了汁，糖分呢就被快速的吸收到糖分，长期饮用啊，比
9: 较还是慢慢的减量好，这是好多脑梗的患者，实质好多都是吸烟啊，是慢慢减。当然啊，作为人我

0: 人来说呢，他可能做不到一下子就不抽了，或者说怎么科学的来戒烟呢？我个人与所有的吸烟者，对于很多吸烟者呢，他戒烟方法，因为呢，在一些视频今天呢，想对广大的有专业的机构寻求专业的帮助，立一个正确的观念。
1: 有人说这方便面是垃圾食量的午餐肉、脆骨肠等等，蔬菜可以选择黄，
2: 结果却完全不同。
3: 我们经常科普，看完今天这两个病例，大家就会听明白。上周我们扶上了私家车，这里就犯了一个错误啊，突然四肢抽搐，意识丧失，家属车到了医院以后，喊急诊医生赶紧来看病人。这从家到医院啊，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啊？如果超过了8分钟，你没有除颤或者没有心复苏，那么30分钟顺利的到达了医院。这时候来了会诊，这个时间一般是10分钟左右，心率60分钟到70分钟左右啊。你再看下一个病例，和180毫克的替格瑞诺冰淇，给他抬上的是室颤啊，医生赶快给他电击除颤，患者直接被送进了手术台。后来患者算一算啊，120出发把120就是浪费时间，而且120还有其他特点出来的。第三最主要，120上有床，在同样的条件下，你想想我们高度怀疑心肌梗死的时候立即拨打120。
4: 那我今天呢就教你一句顺口溜让你算。所以说呢，就算你完全控制食物呢，那就会导致啊你身体的那非常非常重要的还要多喝水，养成一个好。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最多的叫做脏。第一个呢，你也有时候记不住，那怎么办？以后就尽量选择像牛肉啊、羊肉啊、猪肉啊、鸡肉啊，这个锅炖大。
5: 播报实时播报。
2: 踏健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服务热线024-96199。
6: 谁看谁呀、
7: 啊？说不了反话了，交通规则只能。

0: 实时播放。
1: 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2: 做事之前精心经，对细节之美追求，茶如人生。
3: 好妹妹，我是甄宝玉。
4: 明宝玉，西图瓦的那
0: 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带您走进交通，感受交通。
5: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
1: 透亮，清风微凉，草木清新。
5: 阵风7到8级。然而，
1: 收费站一辆货车重量超过最高限重，一票在手，全程优惠。热血东北东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东南。
5: 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
1: 仅货车司机系列关爱行动在全国70
5: 团与宁德时代共建的沪昆高速邵东
1: 缩短到2小时左右。
5: 近日，朝马铁路
1: 中无法通行，发现车上有很多人们点赞。
5: 日前，广东广州港南沙港区
1: 港若干举措，明确助力打造高效枢纽港，
5: 路全长22.4公里，共18个车站，技术代表性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也是中国
1: 湖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
5: 可购买，乘车日期为5月29日。
1: 长站楼 C 纸廊屋盖钢结构工程也已实现，并警戒区隔离故障车同步疏导过人与高速通行畅通，展现了辽宁高速。
5: 经沟通得知，老人已85岁，患有二
1: 当天家属外出赶集，老人独自出门后。
5: 2026东北超战鼓即将擂响，沈阳作为揭幕战主场之一，正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球迷正从全国各地向沈阳集结。
1: 沈阳的外地游客整体订单环比增长百，
5: 其中汇聚全国35家优质维修藏等多元场景，贴合大

0: 中生活与
1: 赛事门票票根，即可在全市超二
0: 第二现场各点为均配备高清大，
1: 在盘锦港103号泊位举行，强劲动能，为保障首航作业高效顺利运营筑牢坚实基础。
2: 那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
3: 海洋中，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扎根，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或中有很多优秀的人物，他们以
4: 背着一个小包坐上了从故乡到沈阳的绿皮火车，真的是感觉从此就天各一方，人生不同。
3: 回忆起入职的第一天，党支部书记一路摸爬滚打，从东北林业大学载运工具运用工程手抄笔记，听说处理新
4: 平均年龄都将近50岁了，其中有两位身手发挥出硬的作用，而对我来讲电脑都没有，所有的工作都得靠手抄和笔。身体好而且住单身，晚上表扬了我好几次呢。
3: 季云鹏身，
4: 这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虽然当时我
3: 吃住在单位，功夫不负有心人，刻不容缓。他利用掌握的信任，为辽宁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是一个合格的丈夫、父亲和2005年6月，季云鹏的母亲。
4: 印象最深的就是最初的几年份吧，我想起来就挺长时间没给，就一定要干好工作。非常幸运的时候就不落雪，可能是咱那些老同志肯定都会什么都忘了，也没说问问家里的情况。素人作为一个这样一个基础。
5: 北京时间
6: 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速全线大窑湾疏港高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
7: 如果你爱吃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没
8: 在忙碌的生活中，用音乐为你悠扬舒缓，歌词深刻而富有哲。